地。该公司由理想汽车前 AI 首席科学家、基座模型部门负责人陈伟以及理想汽车前产品线总裁张潇联合创立，团队能力横跨大模型算法、 AI Infra 基础设施、机器人运控、产品与供应链管理五大领域。9月10日，智能轻出行企业大鱼智航宣布近期完成近亿元 Pre-B 轮融资，本轮由同心资本领投，多家机构跟投。融资资金将主要用于新品研发、智能化技术升级、全球品牌建设及供应链能力提升。中国人民银行近日发布公告，9月14日到17日将连续4个工作日开展隔夜逆回购操作，单日操作规模上限6000亿元。每到月中税期，企业集中缴税，银行间市场容易出现临时性资金紧张。过去，央行的常规短期调节主要使用7天期逆回购，如果资金只紧张1-2天，投放1周的资金多少有些大材小用。今年6月底，央行在公开市场常规操作中新增隔夜逆回购品种，继8月首次在月中使用后，这一工具如今再次覆盖税期前后的关键时点。近日，财政部、农业农村部、金融监管总局、国家林草局等四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加快农业保险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方案》，明确到2030年基本建成多层次农业保险体系。根据实施方案，要充分发挥农业保险在价格、补贴、保险三位一体农业支持政策体系中的重要一环作用。农业保险深度达到1.9%，农业保险密度达到1200元每人，农业保险科技投入强度达到1%。申万宏源发布研报称，9月加息落地基本板上钉钉，市场焦点。

体实验室。国家数据局局长刘烈宏9月10日主持召开具身智能座谈会。会上，中国科学院自动化研究所、北京通用人工智能研究院、光伦智能、京东集团、深度机智、石景山人形机器人数据训练中心、星海图、自变量、北京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等企业代表围绕数据赋能具身智能发展发表意见建议。国家数据局将坚持问题导向，把握产业发展趋势，加强科学布局和发展引导，适时推动具身智能数据标准建设，指导地方数据系统有序开展相关工作，促进行业健康发展，积极支持企业加大数据投入，更好赋能具身智能发展。9月13日，在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上发布的2026全球太空基础设施评估显示，中国位列全球太空基础设施评估前2名。报告建立生存系统、运载系统、通信系统、能源系统、法律法规、争端治理机制等软硬件指标，聚焦以星际联通为导向的太空基础设施，评价对象覆盖全球48个经济体。根据报告，2035年之前，人类太空活动仍将以地月空间为主。免责声明：本文内容与数据仅供参考，不构成投资建议，据此操作风险自担。据海洋发布消息，预计9月16日上午，由海洋东方航天港总装出厂的引力一号、遥三运载火箭将搭乘东方航天港号发射船，在我国东海海域发射。据北京亦庄消息，近日在北京市相关部门的指导下，落地在北京经开区北京亦庄的中国联通研究院联合银河航天、中兴数字、星云、蓝箭鸿勤等区内企业共同发布北京 6G 空天地一体实验室。近日，中科曙光副总裁曹振南公开披露称，国家超算互联网注册用户量已突破170万，累计完成作业量突破2.7亿个，国产算力占比超95%。9月11日，欧莱雅中国携手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同济大学附属皮肤病医院和美创境界皮肤健康管理创新中心共同发起美丽大健康产学研医创新联盟。据悉，联盟将搭建开放协同平台，贯通从基础研究、科研创新到产业应用的完整链路，促进优势互补、资源共享与深度协同，激发创新活力，助推美丽健康产业高质量发展。海天味业近日宣布正式完成对中国香港百年品牌陶大100%股权的收购。陶大创立于1908年，定位全球，以港式口味为核心，产品覆盖酱油、蚝油、调味酱料及速冻点心等品类，销售网络遍布全球30多个国家和地区。9月10日晚间，千叶珠宝主办券商东北证券发布风险提示性公告称，无法与公司实际控制人林明杰以及其妻子高晓松取得联系，原因不明。据媒体报道，千叶珠宝北京大量员工遭遇欠薪，有人被拖欠薪资长达8个月。近日，爱马仕官网上架一款宠物十便袋收纳包，售价11050元，引发网友热议，有评论称比我的狗还贵。据报道，爱马仕客服回应称，该产品专为遛狗场景设计，可与包袋、犬链搭配，主要用于装宠物十便袋。客服表示，它让每一次弯腰清理成为一件从容、有仪式感的小事，体验价值可能会远超经济价值。9月12日晚间，凯英网络披露关于公司拟间接参股韩国公司 WeMade Co. Ltd. 的公告。公告显示，该公司基于战略规划和经营发展需要，拟间接参股韩国上市公司 WeMade 与美德。进一步表述，该功能可对用户的出行计划或攻略进行时空推演，从营业时间、停车提示、拥挤预测等15个维度预判白跑、堵车、行程延误等出行体验风险。现场，高德同步发布了全球首个全模态可预测的 3D 原生城市世界模型 Abot Earth 0.7，将空间信息组织在同一个三维世界中，形成可连续进入、可交互的数字地球，为动态感知与时空推演提供统一的空间基础。高德 CEO 首席执行官郭宁表示 ，AI 时代，生成看起来真实的内容越来越容易，答案不再稀缺。真正稀缺的是信任、品味、在场感以及环环相扣的上下文。9月12日，国内 AI 大模型企业月之暗面通过官微发布声明称，网传关于其创始人杨植林及员工的相关信息纯属虚构，系恶意造谣。公司已向公安机关报案，并将依法追究造谣者法律责任。此前网络流传消息提及杨植林与部分员工涉及相关。

风波。八月三日，曾有消息称月之暗面计划当月向香港联交所提交 IPO 申请，募资约30亿美元，但知情人士向媒体回应称该消息不实。九月十二日，银河通用发布声明称，近期公司原始权利方与美德的资本绑定，推动传奇 IP 迈向产业新格，并将依法追究造谣者的法律责任。九月十日，港股上市的美卡曼德创始人邵天兰在朋友圈公开质疑部分具身智能企业的商业模式，称一些名气很大、估值很高的上春晚的公司，通过数彩中心、关联交易等方式制造收入，并借助地方政府和国资投资推动上市，直指银河通用。银河通用随后发布声明回应，强调公司坚持真实研发、真实场景和真实商业闭环。九月八日，据媒体消息，字节跳动正在准备推出一款实时空间视频生成 AI 模型。据悉，该模型基于字节跳动现有的电影及视频生成 AI 模型 C-Dance 构建，允许用户面向直播、短剧和游戏创建交互式虚拟世界，将用户置于高度沉浸的三维虚拟环境中，功能与谷歌的 Genie 类似。九月十二日，巨深基础模型公司协月智能宣布完成数亿元天使加轮融资。随着这一轮融资完成，协月智能将持续推进巨深基础模型训练、算力与数据基础设施建设和核心团队扩充，以及家庭机器人本体研发和场景预测体系中的重要一环作用。农业保险深度达到 1.9%， 农业保险密度达到1200元每人，农业保险科技投入强度达到 1%。申万宏源发布研报称，九月加息落地基本板上钉钉，市场焦点或转向未来加息路径。八月 CPI 数据将九月加息预期提升到87%。根据2015年以来的历史规律，九月加息落地基本是板上钉钉。据新华网，近日中央网信办、农业农村部、工业和信息化部联合印发《数字乡村高质量发展行动计划（2026到2030年）》，提出扩大农村数字消费，具体包括推进县域商业体系提质增效、发展网定电取、生鲜直送、农资预定等便民服务。支持新能源汽车、绿色智能家电下乡，鼓励企业研发符合农村生活需要的智能软硬件产品，持续开展数字消费助力乡村振兴区限行活动，健全县域数字消费维权机制，营造安全放心的农村数字消费环境。据上证报，九月十一日，合众新能源、哪吒汽车母公司破产重整案第四次债权人会议以线上形式召开，重整计划草案显示，浙江太乙盛联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拟出资30亿元的境外上市公司。本次交易，凯英网络整体预估出资2.98亿美元，约合人民币20.30亿元。WeMade 成立于2000年，主要产品包括传奇系列 IP 游戏、液压、伊米尔传奇等。九月十三日，在2026暴雪嘉年华活动中，暴雪娱乐正式官宣《星际争霸》新作，类型为开放世界射击游戏，计划于2030年推出。故事背景设定在《星际争霸二》事件期间或之前，主要聚焦陆战队员的体验。九月十三日消息，胡闹厨房开发商 Ghost Town Games 宣布旗下新作 Stage《Fright 怪阵奇旅》将于明年春季登陆电脑版 Steam 平台，明年内登陆任天堂 Switch 2平台。该作是一款以双人合作为核心的悬疑冒险游戏，玩家将与伙伴在古怪小镇中破解密室逃脱式谜题，跨越离奇障碍并揭开秘密。游戏于2024年 TGA The Game Awards 游戏大奖首度公开，此次正式公布实机画面。九月九日，京东集团副总裁王涛在2026京东云大会上发布企业 AI 人工智能全家桶 JD Joy Work。据了解 ，JD Joy Work 是企业级 AI 原生工作与办事入口，涵盖超级 AI 助手万能博士、AI 原生工作平台 Joy Desk、AI 智能体平台 Joy Agent、新一代数字员工 Joy Support、个人 AI 助理 Joy Claw 等。JD Joy Work 底层接入了京东自研的京东 AI 全尺寸的大语言模型、多模态大模型、语音大模型、数字人大模型，以及京东的精医千寻健康大模型、物流超脑大模型、政务大模型、工业大模型等行业垂类模型，同时支持质朴、DeepSeek、MiniMax、Kimi 等外部主流模型。企业可自由选择部署形式，不绑定单一模式或模型。九月九日，据阿里云消息，阿里巴巴与顺丰达成战略合作，双方将结合阿里巴巴在电商生态、云计算及人工智能等方面的技术能力，借助顺丰在智慧物流网络和供应链服务优势，重点围绕电商履约、跨境物流、

数字供应链、人工智能应用、智能协同与组织数字化等领域探索合作。9月11日，自动驾驶配送车队运营商新石器宣布已在东京流通中心 TRC 启动封闭场地 L4 级实证测试，是该公司在日本开展的首个 L4 级测试项目。据官方数据，新石器目前已在全球部署约27000台自动驾驶配送车，覆盖近20个国家的320多座城市，累计自动驾驶里程超过2.3亿公里。9月10日，滴滴企业版在2026商旅服务大会上发布商旅全程保障超级省 AI 跨企业协同方案及2026企业商旅趋势报告，重新定义商旅服务的价值。滴滴企业服务事业群总经理蔡小欧介绍说，团队正在从用车领域领先的服务确定性向商旅全链条延伸，让员工行程更顺畅，企业管理更可控，商旅投入更有效。截至目前，滴滴企业版已累计服务超过100万家企业，覆盖8500万名职场员工。数据显示，接入企业平均可节省30%的差旅总成本，员工在行程规划、预订报销上花费的时间普遍减少60%。9月10日，高德扫街榜宣布上线避雷指南1.0。据官方表述，该功能可对用户的出行计划或攻略进行时空推演，从营业时间、停车提示、拥挤预测等15个维度预判白跑、堵车、行程延误等出行体验风险。现场，高德同步发布了全球首个全模态可预测的 3D 原生城市世界模型 ABOT Earth 0.7，将空间信息组织在同一个3维世界中。行和印发关于加快农业保险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方案，明确到2030年基本建成多层次农业保险体系。根据实施方案，要充分发挥农业保险在价格、补贴、保险3位一体农业支持政策体系中的重要一环作用。农业保险深度达到1.9%，农业保险密度达到1200元每人，农业保险科技投入强度达到1%。申万宏源发布研报称，9月加息落地基本板上。

CEO 首席执行官郭宁表示， AI 时代生成看起来真实的内容越来越容易，答案不再稀缺，真正稀缺的是信任、品味、在场感以及环环相扣的上下文。9月12日，国内 AI 大模型企业月之暗面通过官微发布声明称，网传关于其创始人杨植林及员工的相关信息纯属虚构，系恶意造谣，公司已向公安机关报案，并将依法追究造谣者法律责任。此前网络流传消息提及杨植林与部分员工涉及相关风波。8月3日，曾有消息称月之暗面计划当月向香港联交所提交 IPO 申请，募资约30亿美元，但知情人士向媒体回应称该消息不实。9月12日，银河通用发布声明称，近期公司关注到网络上流传的关于银河通用及管理团队的恶意谣言，相关内容均属不实信息。对此，公司已第一时间向公安机关报案，并将依法追究造谣者的法律。企业大鱼智航宣布近期完成近1亿元 Pre-B 轮融资，本轮由同心资本领投，多家机构跟投。融资资金将主要用于新品研发、智能化技术升级、全球品牌建设及供应链能力提升。中国人民银行近日发布公告，9月14日到17日将连续4个工作日开展隔夜逆回购操作，单日操作规模上限6000亿元。每到月中税期，企业集中缴税，银行间市场容易出现临时性资金紧张。过去，央行的常规短期调节主要使用7天期逆回购，如果资金只紧张1-2天，投放1周的资金多少有些大材小用。今年6月底，央行在公开市场常规操作中新增隔夜逆回购品种，继8月首次在月中使用后，这一工具如今再次覆盖税期前后的关键时点。近日，财政部、农业农村部、金融监管总局、国家林草局等4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加快农业保险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方案，明确到2030年基本建成多层次农业保险体系。根据实施方案，要充分发挥农业保险在价格、补贴、保险三位一体农业支持政策体系中的重要一环作用。

及京东的京医千寻健康大模型、物流超脑大模型、政务大模型、工业大模型等行业垂类模型，同时支持质谱、DeepSeek、MiniMax、Himi 等外部主流模型。企业可自由选择部署形式，不绑定单一模式或模型。9月9日，据阿里云消息，阿里巴巴与顺丰达成战略合作，双方将结合阿里巴巴在电商生态、云计算及人工智能等方面的技术能力，借助顺丰在智慧物流网络和供应链服务优势，重点围绕电商履约、跨境物流、数字供应链、人工智能应用、智能协同与组织数字化等领域探索合作。9月11日，自动驾驶配送车队运营商新时汽亚文。9月12日，国内 AI 大模型企业月之暗面通过官微发布声明称，网传关于其创始人杨植林及员工的相关信息纯属虚构，系恶意造谣。公司已向公安机关报案，并将依法追究造谣者法律责任。此前网络流传消息提及杨植林与部分员工涉及相关风波。8月3日，曾有消息称月之暗面计划当月向香港联交所提交 IPO 申请，募资约30亿美元，但知情人士向媒体回应称该消息不实。9月12日，银河通用发布声明称，近期公司关注到网络上流传的关于银河通用及管理团队的恶意谣言，相关内容均属不实信息。对此，公司已第一时间向公安机关持续开展数字消费助力乡村振兴区限行活动。

出。故事背景设定在《星际争霸二》事件期间或之前，主要聚焦传关于其创始人杨植林及员工的相关信息纯属虚构，系恶意造谣。公司已向公安机关报案，并将依法追究造谣者法律责任。此前网络流传消息提及杨植林与部分员工涉及相关风波。8月3日，曾有消息称，月之暗面计划当月向香港联交所提交 IPO 申请，募资约30亿美元，但知情人士向媒体回应称该消息不实。9月12日，银河通用发布声明称，近期公司关注到网络上流传的关于银河通用及管理团队的恶意谣言，相关内容均属不实信息。对此，公司已第一时间向公安机关报案，并将依法追究造谣者的法律责任。9月10日，港股上市的美卡曼德创始人邵天兰在朋友圈公开质疑部分具身智能企业的商业模式，称一些名气很大、估值很高的上春晚的公司，通过数彩中心、关联交易等方式制造收入，并借助地方政府和国资投资推动上市，直指银河通用。银河通用随后发布声明回应，强调公司坚持真实研发、真实场景和真实商业闭环。9月8日，据媒体消息，字节跳动正在准备推出一款实时空间视频生成 AI 模型。据悉，该模型基于字节跳动现有的电影及视频生成 AI 模型 C-Dance 构建，允许用户面向直播、短剧和游戏创建交互式虚拟世界，将用户置于高度沉浸的三维虚拟环境中，功能与谷歌的 Genie 类似。9月12日，巨深基础模型公司协月智能宣布完成数亿元天使加轮融资。随着这一轮融资完成，协月智能将持续推进巨深基础模型训练、算力与数据基础设施建设和核心团队扩充，以及家庭机器人本体研发和场景验证。协月智能成立于2026年2月，是以家庭为第一落地场景的巨深基础模型公司，正在构建面向真实物理世界的通用巨深模型，以自研模型驱动通用家庭机器人落地。该公司由理想汽车前 AI 首席科学家、基座模型部门负责人陈伟以及理想汽车前产品线总裁张潇联合创立，团队能力横跨大模型算法。

交易等方式制造收入，并借助地方政府和国资投资推动上市，直指银河通用。银河通用随后发布声明回应，强调公司坚持真实研发、真实场景和真实商业闭环。9月8日，据媒体消息，字节跳动正在准备推出一款实时空间视频生成 AI 模型。据悉，该模型基于字节跳动现有的电影及视频生成 AI 模型 C-Dance 构建，允许用户面向直播、短剧和游戏创建交互式虚拟世界，将用户置于高度沉浸的三维虚拟环境中，功能与谷歌的 Genie 类似。9月12日，巨深基础模型公司协跃智能宣布完成数亿元天使加轮融资。随着这一轮融资完成，协跃智能将持续推进巨深基础模型训练、算力与数据基础设施建设和核心团队扩充，以及家庭机器人本体研发和场景验证。协跃智能成立于2026年2月，是以家庭为第一落地场景的巨深基础模型公司，正在构建面向真实物理世界的通用巨深模型，以自研模型驱动通用家庭机器人落地。该公司由理想汽车前 AI 首席科学家、基座模型部门负责人陈伟以及理想汽车前产品线总裁张潇联合创立，团队能力横跨大模型算法、 AI infra 基础设施、机器人运控、产品与供应链管理五大领域。9月10日，智能轻出行企业大鱼智航宣布近期完成近亿元 Pre-B 轮融资，本轮由同心资本领投，多家机构跟投，融资资金将主要用于新品研发、智能化技术升级、全球品牌建设及供应链能力提升。中国人民银行近日发布公告，9月14日到17日将连续4个工作日开展隔夜逆回购操作，单日操作规模上限6000亿元。每到月中税期，企业集中缴税，银行间市场容易出现临时性资金紧张。过去，央行的常规短期调节主要使用7天期逆回购，如果资金只紧张1-2天，投放1周的资金多少有些大材小用。今年6月底，央行在公开市场常规操作中新增隔夜逆回购品种，继8月首次在月中使用后，这一工具如今再次覆盖税期前后的关键时点。近日，财政部、农业农村部、金融监管总局、国家林草局等4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加快农业保险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方案，明确到2030年基本建成多层次农业保险体系。根据实施方案，要充分发挥农业保险在价格、补贴、保险三位一体农业支持政策体系中的重要一环作用。农业保险深度达到1.9%，农业保险密度达到1200元每人，农业保险科技投入强度达到1%。申万宏源发布研报称，9月加息落地基本板上钉钉。

9月11日，该公司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首次回购公司 A 股股份60.43万股，占公司当前总股本的0.0131%，最高成交价为331.61元每股，最低成交价为330.15元每股，成交总金额约2亿元，不含交易费用。据海洋发布消息，预计9月16日上午，由海洋东方航天港总装出厂的引力一号、遥三运载火箭将搭乘东方航天港号发射船，在我国东海海域发射。据北京亦庄消息，近日在北京市相关部门的指导下，落地在北京经开区北京亦庄的中国联通研究院联合银河航天、中兴数字星云、蓝箭鸿勤等区内企业共同发布北京 6G 空天地一体实验室。近日，中科曙光副总裁曹振南公开披露称，国家超算互联网注册用户量已突破170万，累计完成作业量突破2.7亿个，国产算力占比超95%。9月11日，欧莱雅中国携手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同济大学附属皮肤病医院和美创境界皮肤健康管理创新中心共同

牌王涛在2026京东云大会上发布企业 AI 人工智能全家桶 JD Joy Work。据了解 ，JD Joy Work 是企业级 AI 原生工作与办事入口，涵盖超级 AI 助手万能博士、AI 原生工作平之日、高德扫街榜宣布上线避雷指南 1.0。据官方表述，该功能可对用户的出行计划或攻略进行时空推演，从营业时间、停车提示、拥挤预测等15个维度预判白跑、堵车、行程延误等出行体验风险。现场，高德同步发布了全球首个全模态可预测的 3D 原生城市世界模型 ABOT Earth 0.7， 将空间信息组织在同一个三维世界中，形成可连续进入、可交互的数字地球，为动态感知与时空推演提供统一的空间基础。高德 CEO 首席执行官郭宁表示， AI 时代，生成看起来真实的内容越来越容易，答案不再稀缺，真正稀缺的是信任、品味、在场感以及环环相扣的上下文。9月12日，国内 AI 大模型企业月之暗面通过官微发布声明称，网传关于其创始人杨植林及员工的相关信息纯属虚构，系恶意造谣。公司已向公安机关报案，并将依法追究造谣者法律责任。此前网络流传消息提及杨植林与部分员工涉及相关风波。8月3日，曾有消息称月之暗面计划当月向香港联交所提交 IPO 申请，募资约30亿美元，但知情人士向媒体回应称该消息不实。9月12日，银河通用发布声明称，近期公司关注到网络上流传的关于银河通用及管理团队的恶意谣言，相关内容均属不实信息。对此，公司已第一时间向公安机关报案，并将依法追究造谣者的法律责任。9月10日，港股上市的美卡曼德创始人邵天兰在朋友圈公开质疑部分具身智能企业的商业模式，称一些名气很大、估值很高的上春晚的公司通过数彩中心、关联交易等方式制造收入，并借助地方政府和国资投资推动上市，直指银河通用。银河通用随后发布声明回应，强调公司坚持真实研发、真实场景和真实商业闭环。9月8日，据媒体消息，合众新能源约70.62%的股权。工商登记信息显示，太乙盛联注册成立于2026年4月，由浙江山子控股有限公司和浙江山子玉虚科技有限公司两家公司合伙组建。前者实控人为深交所上市公司山子高科董事长叶季，后者实控人为山子高科董办负责人于书新。9月12日，小米鹏程系列正式开启全国交付，首站落地江苏省徐州市，首批20位车主同日提车。据宁德时代公告，9月11日，该公司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首次回购公司 A 股股份60.43万股，占公司当前总股本的0.0131%，最高成交价为331.61元每股，最低成交价为330.15元每股，成交总金额约2亿元，不含交易费用。据海洋发布消息，预计9月16日上午，由海洋东方航天港总装出厂的引力一号、遥三运载火箭将搭乘东方航天港号发射船，在我国东海海域发射。据北京亦庄消息，近日在北京市相关部门的指导下，落地在北京经开区北京亦庄的中国联通研究院联合银河航天、中兴数字星云、蓝箭鸿勤等区内企业共同发布北京 6G 空天真实研发、真实场景和真实商业闭环。9月8日，据媒体消息，字节跳动正在准备推出一款实时空间视频生成 AI 模型。据悉，该模型基于字节跳动现有的电影级视频生成 AI 模型 C-Dance 构建，允许用户面向直播、短剧和游戏创建交互式虚拟世界，将用户置于高度沉浸的三维虚拟环境中，功能与谷歌的 Genie 类似。9月12日，巨深基础模型公司协月智能宣布完成数亿元天使加轮融资。随着这一轮融资完成，协月智能将持续推进巨深基础模型训练、算力与数据基础设施建设和核心团队扩充，以及家庭机器人本体研发和场景验证。协月智能成立于2026年2月，是以家庭为第一落地场景的巨深基础模型公司，正在构建面向真实物理世界的通用巨深模型，以自研模型驱动通用家庭机器人落地。该公司由理想汽车前 AI 首席科学家、基座模型部门负责人陈伟以及理想汽车前产品线总裁张潇联合创立，团队能力横跨大模型算法、

开启全国交付，首站落地江苏省徐州市，首批20位车主同日提车。据宁德时代公告，9月11日，该公司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首次回购公司 A 股股份60.43万股，占公司当前总股本的0.0131%，最高成交价为331.61元每股，最低成交价为330.15元每股，成交总金额约2亿元，不含交易费用。据海洋发布消息，预计9月16日上午，由海洋东方航天港总装出厂的引力一号遥三运载火箭将搭乘东方航天港号发射船，在我国东海海域发射。据北京亦庄消息，近日在北京市相关部门的指导下，落地在北京经开区北京亦庄的中国联通研究院联合银河航天、中兴数字星云、蓝箭鸿勤等区内企业共同发布北京 6G 空天地一体实验室。近日，中科曙光副总裁曹振南公开披露称，国家超算互联网注册用户量已突破170万，累计完成作业量突破2.7亿个，国产算力占比超95%。9月11日，欧莱雅中国携手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同济大学附属皮肤病医院和美创境界皮肤健康管理创新中心共同发起美丽大健康产学研医创新联盟。据悉，联盟将搭建开放协同平台，贯通从基础研究、科研创新到产业应用的完整链路，促进优势互补、资源共享与深度协同，激发创新活力，助推美丽健康产业高质量发展。海天味业近日宣布正式完成对中国香港百年品牌陶大100%股权的收购。陶大创立于1908年，定位全球，以港式口味为核心，产品覆盖酱油、蚝油、调味酱料及速冻点心等品类，销售网络遍布全球30多个国家和地区。9月10日晚间，千叶珠宝主办券商东北证券发布风险提示性公告称，无法与公司实际控制人林明杰以及其妻子高晓松取得联系，原因不明。据媒体报道，千叶珠宝北京大量员工遭遇欠薪，有人被拖欠薪资长达8个月。近日，爱马仕官网上架一款宠物十便袋收纳包，售价11050元，引发网友热议。有评论称，比我的狗还贵。据报道，爱马仕客服回应称，该产品专为遛狗场景设计，可与包袋、犬链搭配，主要用于装宠物十便袋。客服表示，它让每一次弯腰清理成为一件从容、有仪式感的小事，体验价值可能会远超经济价值。9月12日晚间，凯英网络披露关于公司拟间接参股韩国公司 WeMate Co 行程规划，预定报销上花费的时间普遍减少60%。9月10日，高德扫街榜宣布上线避雷指南1.0。据官方表述，该功能可对用户的出行计划或攻略进行时空推演，从营业时间、停车提示、拥挤预测等15个维度预判白跑、堵车、行程延误等出行体验风险。现场，高德同步发布了全球首个全模态可预测的 3D 原生城市世界模型 ABOT Earth 0.7，将空间信息组织在同一个3维世界中，形成可连续进入、可交互的数字地球，为动态感知与时空推演提供统一的空间基础。高德 CEO、 首席执行官郭宁表示， AI 时代，生成看起来真实的内容越来越容易，答案不再稀缺，真正稀缺的是信任、品味、在场感以及环环相扣的上下文。9月9日，京东集团副总裁王涛在

型、数字人大模型以及京东的京一千寻健康大模型。暴雪娱乐正式官宣星际争霸新作，类型为开放世界射击游戏，计划于2030年推出。故事背景设定在星际争霸二事件期间或之前，主要聚焦陆战队员的体验。9月13日消息，胡闹厨房开发商 Ghost Town Games 宣布旗下新作 Stage Fright 怪阵奇旅将于明年春季登陆电脑版 Steam 平台，明年内登陆任天堂 Switch 2平台。该作是一款以双人合作为核心的悬疑冒险游戏，玩家将与伙伴在古怪小镇中破解密室逃脱式谜题，跨越离奇障碍并揭开秘密。游戏于2024年 TGA The Game Awards 游戏大奖首度公开，此次正式公布实际画面。9月9日，京东集团副总裁王涛在2026京东云大会上发布企业 AI 人工智能全家桶 JD Joy Work。据了解 ，JD Joy Work 是企业级 AI 原生工作与办事入口，涵盖超级 AI 助手万能博士、AI 原生工作平台 Joy Desk、AI 智能体平台 Joy Agent、新一代数字员工 Joy Support、个人 AI 助理 Joy Claw 等。JD Joy Work 底层接入了京东自研的京东 AI 全尺寸的大语言模型、多模态大模型、语音大模型、数字人大模型，以及京东的京一千寻健康大模型、物流超脑大模型、政务大模型、工业大模型等行业垂类模型，同时支持质朴、DeepSeek、MiniMax、Kimi 等外部主流模型。企业可自由选择部署形式，不绑定单一模式或模型。9月9日，据阿里云消息，阿里巴巴与顺丰达成战略合作，双方将结合阿里巴巴在电商生态、云计算及人工智能等方面的技术能力，借助顺丰在智慧物流网络和供应链服务优势，重点围绕电商履约、跨境物流、数字供应链、人工智能应用、智能协同与组织数字化等领域探索合作。9月11日，自动驾驶配送车队运营商新时汽宣布已在东京流通中心 TRC 启动封闭场地 L4 级实证测试，是该公司在日本开展的首个 L4 级测试项目。据官方数据，新时汽目前已在全球部署约27000台自动驾驶配送车，覆盖近20个国家的320多座城市，累计自动驾驶里程超过2.3亿公里。9月10日，滴滴企业版在2026商旅服务大会上发布商旅全程保障超级省 AI 跨企业协同方案及2026企业商旅趋势报告，重新定义商旅服务的价值。滴滴企业服务事业群总经理蔡小欧介绍说，团队正在从用车领域领先的服务确定性向商旅全链条延伸，让员工行程更顺畅，企业管理更可控，商旅投入更有效。截至目前，滴滴企业版已累计服务超过100万家企业，覆盖8500万名职场员工。数据显示，接入企业平均可节省30%的差旅总成本，员工在行程规划、预订报销上花费的时间普遍减少60%。9月10日，高德扫街榜宣布上线避雷指南1.0。据官方表述，该功能可对用户的出行计划或攻略进行时空推演，从营业时间、停车提示、拥挤预测。继八月首次在月中使用后，这一工具如今再次覆盖税期前后的关键时点。近日，财政部、农业农村部、金融监管总局、国家林草局等4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加快农业保险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方案》，明确到2030年，基本建成多层次农业保险体系。根据实施方案，要充分发挥农业保险在价格、补贴、保险三位一体农业支持政策体系中的重要一环作用。农业保险深度达到1.9%，农业保险密度达到1200元每人，农业保险科技投入强度达到1%。申万宏源发布研报称，9月加息落地基本板上钉钉，市场焦点或转向未来加息路径。8月 CPI 数据将9月加息预期提升到87%。根据2015年以来的历史规律，9月加息落地基本是板上钉钉。据新华网，近日中央网信办、农业农村部、工业和信息化部联合印发《数字乡村高质量发展行动计划2026到2030年》，提出扩大农村数字消费，具体包括推进县域商业体系提质增效、发展网定电取、生鲜直送、农资预订等便民服务。支点是该公司基于战略规划和经营发展，需要拟间接参股韩国上市公司 WeMade 与美德，进一步深化与传奇 IP 具有商业价值的创意内容或品牌原始权利方与美德的资本绑定，推动传奇 IP 迈向产业新格局。
交易完成后，凯鹰网络将间接持有 WeMade 的

40.25%控股权中对应的49%权益 WeMade 将成为其间接参股的境外上市公司。本次交易，凯鹰网络整体预估出资2.98亿美元，约合人民币20.30亿元，为动态感知与时空推演提供统一的空间基础。高德 CEO、首席执行官郭宁表示 ，AI 时代，生成看起来真实的内容越来越容易，答案不再稀缺，真正稀缺的是信任、品味、在场感以及环环相扣的上下文。9月12日，国内 AI 大模型企业月之暗面通过官微发布声明称，网传关于其创始人杨植林及员工的相关信息纯属虚构，系恶意造谣。公司已向公安机关报案，并将依法追究造谣者法律责任。此前网络流传消息提及杨植林与部分员工涉及相关风波。8月3日，曾有消息称月之暗面计划当月向香港联交所提交 IPO 申请，募资约30亿美元，但知情人士向媒体回应称该消息不实。9月12日，银河通用发布声明称，近期公司关注到网络上流传的关于银河通用及管理团队的恶意谣言，相关内容均属不实信息。对此，公司已第一时间向公安机关报案，并将依法追究造谣者的法律责任。9月10日，港股上市的美卡曼德创始人邵天兰在朋友圈公开质疑部分具身智能企业的商业模式，称一些名气很大、估值很高的上春晚的公司，通过数彩中心、关联交易等方式制造收入，并借助地方政府和国资投资推动上市，直指银河通用。银河通用随后发布声明回应，强调公司坚持真实研发、真实场景和真实商业闭环。9月8日，据媒体消息，字节跳动正在准备推出一款实时空间视频生成 AI 模型。据悉，该模型基于字节跳动现有的电影及视频生成 AI 模型 C-Dance 构建，允许用户到厨房开发商 Ghost Town Games 宣布旗下新作 Stage。Fright 怪阵奇旅将于明年春季登陆电脑版 Steam 平台，明年内登陆任天堂 Switch 2平台。该作是一款以双人合作为核心的悬疑冒险游戏，玩家将与伙伴在古怪小镇中破解密室逃脱式谜题，跨越离奇障碍并揭开秘密。游戏于2024年 TGA The Game Awards 游戏大奖首度公开，此次正式公布实际画面。9月9日，京东集团副总裁王涛在2026京东云大会上发布企业 AI 人工智能全家桶 JD Joy Work。据了解 ，JD Joy Work 是企业级 AI 原生工作与办事入口，涵盖超级 AI 助手万能博士、AI 原生工作平台 Joy Desk、AI 智能体平台 Joy Agent、新一代数字员工 Joy Support、个人 AI 助理 Joy Claw 等。JD Joy Work 底层接入了京东自研的京东 AI 全尺寸的大语言模型、多模态大模型、语音大模型、数字。

协月智能成立于2026年2月，是以家庭为第一落地场景的具身基础模型公司，正在构建面向真实物理世界的通用具身模型，以自研模型驱动通用家庭机器人落地。该公司由理想汽车前 AI 首席科学家、基座模型部门负责人陈伟以及理想汽车前产品线总裁张潇联合创立，团队能力横跨大模型算法、 AI infra 基础设施、机器人运控、产品与供应链管理五大领域。9月10日，智能轻出行企业大鱼智航宣布近期完成近亿元 Pre-B 轮融资，本轮由同心资本领投，多家机构跟投，融资资金将主要用于新品研发、智能化技术升级、全球品牌建设及供应链能力提升。中国人民银行近日发布公告，9月14日到17日动计划2026到2030年，提出扩大农村数字消费，具体包括推进县域商业体系提质增效、发展网定电取、生鲜直送、农资预定等便民服务，支持新能源汽车、绿色智能家电下乡，鼓励企业研发符合农村生活需要的智能软硬件产品，持续开展数字消费助力乡村振兴区限行活动，健全县域数字消费维权机制，营造安全放心的农村数字消费环境。据上证报，9月11日，合众新能源、哪吒汽车母公司破产重整案第四次债权人会议以线上形式召开，重整计划草案显示，浙江太乙盛联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拟出资30亿元入主，换取合众新能源约70.62%的股权。工商登记信息显示，太乙盛联注册成立于2026年4月，由浙江山子控股有限公司和浙江山子玉虚科技有限公司两家公司合伙组建，前者实控人为深交所上市公司山子高科董事长叶季，后者实控人为山子高科董办负责人于书新。9月12日，小米鹏程系列正式开启全国交付，首站落地江苏省徐州市，首批20位车主同日提车。据宁德时代公告，9月11日，该公司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首次回购公司 A 股股份60.43万股，占公司当前总股本的0.0131%，最高成交价为331.61元每股，最低成交价为330.15元每股，成交总金额约2亿元，不含交易费用。据海洋发布消息，预计9月16日上午，由海洋东方航天港总装出厂的引力一号、遥三运载火箭将搭乘东方航天港号发射船，在我国东海海域发射。据北京亦庄消息，近日在北京市相关部门的指导下，落地在北京经开区北京亦庄的中国联通研究院联合银河航天、中兴数字星云、蓝箭鸿勤等区内企业共同发布北京 6G 空天地一体实验室。近日，中科曙光副总裁曹振南公开披露称，国家超算互联网注册用户量已突破170万，累计完成作业量突破2.7亿个，国产算力占比超95%。9月11日，欧莱雅中国携手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同济大学附属皮肤病医院和美创境界皮肤健康管理创新中心共同发起美丽大健康产学研医创新联盟。据悉，联盟将搭建开放协同平台，贯通从基础研究、科研创新到产业应用的完整链路，促进优势互补、资源共享与深度协同，激发创新活力，助推美丽健康产业高质量发展。海天味业近日宣布正式完成对中国香港百年品牌陶大100%股权的收购。陶大创立于1908年，定位全球，以港式口味为核心，产品覆盖酱油、蚝油、调味酱料及速冻点心等品类，销售网络遍布全球30多个国家和地区。9月10日晚间，千叶珠宝主办券商东北证券发布风险提示性公告称，无法与公司实际控制人林明杰以及其妻子高晓松取得联系，原因不明。据媒体报道，千叶珠宝北京大量员工遭遇欠薪，有人被拖欠薪资长达8个月。近日，爱马仕官网

模型企业月之暗面通过官微发布声明称，网传关于其创始人杨植林及员工的相关信息纯属虚构，系恶意造谣。公司已向公安机关报案，并将依法追究造谣者法律责任。此前网络流传消息提及杨植林与部分员工涉及相关风波。8月3日，曾有消息称月之暗面计划当月向香港联交所提交 IPO 申请，募资约30亿美元，但知情人士向媒体回应称该消息不实。9月12日，银河通用发布声明称，近期公司关注到网络上流传的关于银河通用及管理团队的恶意谣言，相关内容均属不实信息。对此，公司已第一时间向公安机关报案，并将依法追究造谣者的法律责任。9月10日，港股上市的美卡曼德创始人邵天兰在朋友圈公开质疑部分具身智能企业的商业模式，称一些名气很大、估值很高的上春晚的公司通过数彩中心、关联交易等方式制造收入，并借助地方政府和国资投资推动上市，直指银河通用。银河通用随后发布声明回应，强调公司坚持真实研发、真实场景和真实商业闭环。9月8日，据媒体消息，字节跳动正在准备推出一款实时空间视频生成 AI 模型。据悉，该模型基于字节跳动现有的电影及视频生成 AI 模型 C-Dance 构建，允许用户面向直播、短剧和游戏创建交互式虚拟世界，将用户置于高度沉浸的三维虚拟环境中，功能与谷歌的 Genie 类似。9月12日，巨深基础模型公司协月智能宣布完成数亿元天使加轮融资。随着这一轮融资完成，协月智能将持续推进巨深基础模型训练、算力与数据基础设施建设和核心团队扩充，以及家庭机器人本体研发和场景验证。协月智能成立于2026年2月，是以家庭为第一落地场景的巨深基础模型公司，正在构建面向真实物理世界的通用巨深模型，以自研模型驱动投益费用。据海洋发布消息，预计9月16日上午，由海洋东方航天港总装出厂的引力一号、遥三运载火箭将搭乘东方航天港号发射船，在我国东海海域发射。据北京亦庄消息，近日在北京市相关部门的指导下，落地在北京经开区北京亦庄的中国联通研究院联合银河航天、中兴数字星云、蓝箭鸿勤等区内企业共同发布北京 6G 空天地一体实验室。近日，中科曙光副总裁曹振南公开披露称，国家超算互联网注册用户量已突破170万，累计完成作业量突破2.7亿个，国产算力占比超95%。9月11日，欧莱雅中国携手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同济大学附属皮肤病医院和美创境界皮肤健康管理创新中心共同发起美丽大健康产学研医创新联盟。据悉，联盟将搭建开放协同平台，贯通从基础研究、科研创新到产业应用的完整链路，促进优势互补、资源共享与深度协同，激发创新活力，助推美丽健康产业高质量发展。海天味业近日宣布正式完成对中国香港百年品牌陶大100%股权的收购。陶大创立于1908年，定位全球，以港式口味为核心，产品覆盖酱油、蚝油、调味酱料及速冻点心等品类，销售网络遍布全球30多个国家和地区。9月10日晚间，千叶珠宝主办券商东北证券发布风险提示性公告称，无法与公司实际控制人林明杰以及其妻子高晓松取得联系，原因不明。据媒体报道，千叶珠宝北京大量员工遭遇欠薪，有人被拖欠薪资长达8个月。近日，爱马仕官网上架一款宠物十便袋收纳包，售价11050元，引发网友热议。有评论称，比我的狗还贵。据报道，爱马仕客服回应称，该产品专为遛狗场景设计，可与包袋、犬链搭配，主要用于装宠物十便袋。客服表示，它让每一次弯腰清理成为一件从容、有仪式感的小事，体验价值可能会远超经济价值。9月12日晚间，凯英网络披露关于公司拟间接参股韩国公司 WeMate Co. Ltd. 的公告。公告显示，该公司基于战略规划和经营发展需要，拟间接参股韩国上市公司 WeMate 与美德，进一步深化与传奇 IP。具有商业价值的创意内容或品牌，原始权利方与美德的资本绑定，推动传奇 IP 迈向产业新格局。交易完成后，凯英网络将间接持有 WeMade 的40.25%控股权，中对应的49%权益 WeMade 将成为其间接参股的境外上市公司。
本次交易

海鹰网络整体预估出资2.98亿美元，约合人民币20.30亿元。WeMade 成立于2000年，主要产品包括传奇系列 IP 游戏、液压、伊米尔传奇等。9月13日，在2026暴雪嘉年华活动中，暴雪娱乐正式官宣《星际争霸》新作，类型为开放世界射击游戏，计划于2030年推出。故事背景设定在《星际争霸二》事件期间或之前，主要聚焦陆战队员的体验。9月13日消息，胡闹厨房开发商 Ghost Town Games 宣布旗下新作 Stage。Fright 怪阵奇旅将于明年春季登陆电脑版 Steam 平台，明年内登陆任天堂 Switch 2平台。该作是一款以双人合作为核心的悬疑冒险游戏，玩家将与伙伴在古怪小镇中破解密室逃脱式谜题，跨越离奇障碍并揭开秘密。游戏于2024年 TGA The Game Awards 游戏大奖首度公开，此次正式公布实际画面。9月9日，京东集团副总裁王涛在2026京东云大会上发布企业 AI 人工智能全家桶 JD Joy Work。据了解 ，JD Joy Work 是企业级 AI 原生工作与办事入口，涵盖超级 AI 助手万能博士、AI 原生工作平台 Joy Desk、AI 智能体平台 Joy Agent、新一代数字员工 Joy Support、个人 AI 助理 Joy Claw 等。JD Joy Work 底层接入了京东自研的京东 AI 全尺寸的大语言模型、多模态大模型、语音大模型、数字人大模型，以及京东的精一千寻。

近日，中科曙光副总裁曹振南公开披露称，国家超算互联网注册用户量已突破170万，累计完成作业量突破2.7亿个，国产算力占比超95%。9月11日，欧莱雅中国携手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同济大学附属皮肤病医院和美创境界皮肤健康管理创新中心共同发起美丽大健康产学研医创新联盟。据悉，联盟将搭建开放协同平台，贯通从基础研究、科研创新到产业应用的完整链路，促进优势互补、资源共享与深度协同，激发创新活力，助推美丽健康产业高质量发展。海天威林议员 WeMade 成立于2000年，主要产品包括传奇系列 IP 游戏、液压、伊米尔传奇等。9月13日，在2026暴雪嘉年华活动中，暴雪娱乐正式官宣《星际争霸》新作，类型为开放世界射击游戏，计划于2030年推出。故事背景设定在《星际争霸二》事件期间或之前，主要聚焦陆战队员的体验。9月13日消息，胡闹厨房开发商 Ghost Town Games 宣布旗下新作 Stage Fright 怪阵奇旅将于明年春季登陆电脑版 Steam 平台，明年内登陆任天堂 Switch 2平台。该作是一款以双人合作为核心的悬疑冒险游戏，玩家将与伙伴在古怪小镇中破解密室逃脱式谜题，跨越离奇障碍并揭开秘密。游戏于2024年 TGA The Game Awards 游戏大奖首度公开，此次正式公布实际画面。9月9日，京东集团副总裁王涛在2026京东云大会上发布企业 AI 人工智能全家桶 JD Joy Work。据了解， JD Joy Work 是企业级 AI 原生工作与办事入口，涵盖超级 AI 助手万能博士。2008年，定位全球，以港式口味为核心，产品覆盖酱油、蚝油、调味酱料及速冻点心等品类，销售网络遍布全球30多个国家和地区。9月10日晚间，千叶珠宝主办券商东北证券发布风险提示性公告称，无法与公司实际控制人林明杰以及自动驾驶里程超过2.3亿公里。9月10日，滴滴企业版在2026商旅服务大会上发布商旅全程保障超级省 AI 跨企业协同方案及2026企业商旅趋势报告，重新定义商旅服务的价值。滴滴企业服务事业群总经理蔡小欧介绍说，团队正在从用车领域领先的服务确定性向商旅全链条延伸，让员工行程更顺畅，企业管理更可控，商旅投入更有效。截至目前，滴滴企业版已累计服务超过100万家企业，覆盖8500万名职场员工。数据显示，接入企业平均可节省30%的差旅总成本，员工在行程规划、预订报销上花费的时间普遍减少60%。9月10日，高德扫街榜宣布上线避雷指南1.0。据官方表述，该功能可对用户的出行计划或攻略进行时空推演，从营业时间、停车提示、拥挤预测等15个维度预判白跑、堵车、行程延误等出行体验风险。现场高德同步发布了全球首个全模态可预测的 3D 原生城市世界模型 ABOT Earth 0.7， 将空间信息组织在同一个三维世界中，形成可连续进入、可交互的数字地球，为动态感知与时空推演提供统一的空间基础。高德 CEO 首席执行官郭宁表示， AI 时代生成看起来真实的内容越来越容易，答案不再稀缺，真正稀缺的是信任、品味、在场感以及环

模型算法 AI Infra 基础设施、机器人运控、产品与供应链管理五大领域。9月10日，智能轻出行企业大鱼智航宣布近期完成近亿元 Pre-B 轮融资，本轮由同心资本领投，多家机构跟投。融资资金将主要用于新品研发、智能化技术升级，全球万累计完成作业量突破 2.7 亿个，国产算力占比超 95%。9月11日，欧莱雅中国携手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同济大学附属皮肤病医院和美创境界皮肤健康管理创新中心共同发起美丽大健康产学研医创新联盟。据悉，联盟将搭建开放协同平台，贯通从基础研究、科研创新到产业应用的完整链路，促进优势互补、资源共享与深度协同，激发创新活力，助推美丽健康产业高质量发展。海天味业近日宣布正式完成对中通发布北京 6G 空天地一体实验室。近日，中科曙光副总裁曹振南公开披露称，国家超算互联网注册用户量已突破170万，累计完成作业量突破 2.7 亿个，国产算力占比超 95%。 9月11日，欧莱雅中国携手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同济大学附属皮肤病医院和美创境界皮肤健康管理创新中心共同发起美丽大健康产学研医创新联盟。据悉，联盟将搭建开放协同平台，贯通从基础研究、科研创新到产业应用的完整链路，促进优势互补、资源共享与深度协同，激发创新活力，助推美丽健康产业高质量发展。海天味业近日宣布正式完成对中国香港百年品牌陶大100%股权的收购。陶大创立于1908年，定位全球，以港式口味为核心，产品覆盖酱油、蚝油、调味酱料及速冻点心等品类，销售网络遍布全球30多个国家和地区。9月10日晚间，千叶珠宝主办券商东北证券发布风险提示性公告称，无法与公司实际控制人林明杰以及自动驾驶里程超过 2.3 亿公里。9月10日，滴滴企业版在2026商旅服务大会上发布商旅全程保障超级省 AI 跨企业协灵。据官方表述，该功能可对用户的出行计划或攻略进行时空推演，从营业时间、停车提示、拥挤预测等15个维度预判白跑、堵车、行程延误等出行体验风险。现场，高德同步发布了全球首个全模态可预测的 3D 原生城市世界模型 ABOT Earth 0.7， 将空间信息组织在同一个三维世界中，形成可连续进入、可交互的数字地球，为动态感知与时空推演提供统一的空间基础。高德 CEO、 首席执行官郭宁表示， AI 时代，生成看起来真实的内容越来越容易，答案不再稀缺，真正稀缺的是信任、品味、在场感以及环环相扣的上下文。9月12日，国内 AI 大模型企业月之暗面通过官微发布声明称，网传关于其创始人杨植林及员工的相关信息纯属虚构，系恶意造谣，公司已向公安机关报案，并将依法追究造谣者法律责任。此前网络流传消息提及杨植林与部分员工涉及相关风波。8月3日，曾有消息

固态电池的车型。恩捷股份公告称，下属子公司江苏恩捷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收购 SKIE Technology Co. Ltd. 以下简称 SKIET 持有的爱思开电池材料科技江苏有限公司100%股权事项取得进展，标的公司名称变更为常州恩捷新材料有限公司，已完成工商登记变更手续。恩捷股份提出，本次交易最终购买价款尚未确定，基础购买价款则为4亿元。云南能投公告称，公司控股股东云南能源集团为马龙区通泉风电厂三期、东片区通泉风电厂三期、西片区通泉风电。公告称，子公司佛都药业氯替泼诺妥布霉素滴眼液获国家药监局药品注册证书，为国内首仿上市，注册分类为化学药品4类。该药品主要用于治疗对类固醇有反应的眼部炎症及其伴随的或潜在的眼表面细菌感染。9月14日，莱美药业公告称，全资子公司重庆莱美龙宇药业收到国家药监局核准签发的非奈利酮化学原料药上市申请批准通知书，获批境内生产上市，通知书有效期至2031年9月9日。非奈利酮为非甾体选择性盐皮质激素受体拮抗剂，制剂用于治疗与二型糖尿病相关的慢性肾病成人患者。9月14日，普洛药业公告称，全资子公司浙江普洛聚泰药业收到 FDA 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通知，其申报的布利西坦片简略新药申请 NDA 已获批准。布利西坦是一种新型抗癫痫药物，主要用于治疗部分性发作癫痫。9月14日，汉森制药公告称，为满足全资子公司汉森健康产业湖南有限公司建以下交易及重大资产重组。9月14日消息，腾讯代理彩虹六号测于9月15日11时开服。本次开放17张地图，上线快速对战、非排位对战、排位赛3类模式。测试周期45天，10月29日23时停服删档。9月14日消息，国产多人在线大世界捉宠 RPG 角色扮演游戏 Emo Animo 开启预下载。PC 端、电脑端9月16日公测，移动端延后至9月23日上线。9月14日，完美世界发布公告，拟以自有资金5040万元作为有限合伙人，认购福州市汇珠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基金份额。该基金已完成中基协备案，主要投向新兴科技领域，尚处于募集阶段。9月14日，豆包手机助手消费者版本正式发布。据官方视频介绍，相比去年底推出的技术预览版，消费者版本更强调稳定性和日常可用性。交互能力、个人 context、 上下文与记忆能力、任务执行是新版本重点介绍的能力。据悉，豆包手机助手消费者版本将搭载在努比亚 Navix Ultra 手机上，目前已开启预约，9月16日正式发售。9月14日，野人先生冷处理冲上热搜第一。近日，罗永浩在其个人微博上公开发文称，吃了野人先生冰淇淋之后感觉很一般，甚至可以说是难吃，相关言论引发网友热议。部分网友提醒野人先生不要回答。次日，野人先生视频账号涨粉近3万。9月14日，无人配送车企业新时汽在德国汉诺威宣布，欧洲总部将落户卢森堡，其欧洲本地进入商业化运营新阶段。新时汽表示，将进一步整合欧洲当地的合规运营资质，持续拓展本地合作伙伴网络，在欧洲加速落地已被广泛验证的自动驾驶物流技术，打造可复制、可扩展的城市配送运营平台。据介绍，新时汽的欧洲业务版图已覆盖卢森堡、比利时、德国、荷兰、葡萄牙、法国和瑞士，并计划拓展至更多市场。据证券时报，央行9月14日发布2026年8月金融统计数据报告。根据测算，今年前8个月，债券和股票融资在社会融资规模增量中的占比升至50.31%，已超过贷款占比。莱美龙宇药业收到国家药监局核准签发的非奈利酮化学原料药上市申请批准通知书，获批境内生产上市，通知书有效期至2031年9月9日。非奈利酮为非甾体选择性盐皮质激素受体拮抗剂，制剂用于治疗与二型糖尿病相关的慢性肾病成人患者。9月14日，普洛药业公告称，全资子公司

制造、电子专用材料研发、储能技术服务、电池制造及电池零配件生产等。该公司由领跑汽车旗下浙江凌霄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全资持股。9月14日，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以下简称市场监管总局）发布的消息显示，市场监管总局、国家标准委近日批准发布《汽车软件质量与缺陷管理规范国家标准》（XAI） 的 Grok 模型。Grok 模型正通过 Microsoft Frontier Program 在 Microsoft Word、Excel 和 PowerPoint 中逐步推出。微软首先进行场景中使用该模型。近日 ，OpenAI 总裁兼联合创始人格雷格·布罗克曼在播客中表示，如果放缓人工智能发展步伐，范围应主要限于开发最强大模型的前沿 AI 企业，而不应影响开源模型。9月14日，野人先生冷处理冲上热搜第一。近日，罗永浩在其个人微博上公开发文称，吃了野人先生冰淇淋之后感觉很一般，甚至不要回答。次日，野人先生视频账号涨粉近3万。9月14日，无人配送车企业新时汽在德国汉诺威宣布，欧洲总部将落户卢森堡，其欧洲本地进入商业化运营新阶段。新时汽表示，将进一步整合欧洲当地的合规运营资质，持续拓展本地合作伙伴网络，在欧洲加速落地已被广泛验证的自动驾驶物流技术，打造可复制、可扩展的城市配送运营平台。据介绍，新时汽的欧洲业务版图已覆盖卢森堡、比利时、德国、荷兰、葡萄牙、法国和瑞士，并计划拓展至更多市场。据证券时报，央行9月14日发布2026年8月金融统计数据报告。根据测算，今年前8个月，债券和股票融资在社会融资规模增量中的占比，是子公司将作为开发主体。嵌入式有机桥片，其设计思路类似英特尔的 iMap 嵌入式多芯片互联桥，但以更平价的有机材料取代 iMap 中的硅桥片。此举一方面可降低制造成本，另一方面也可规避英特尔持有的 iMap 专利。9月14日，微软首先进行小范围发布，以收集客户反馈，并了解客户如何在常见的办公场景中使用该模型。近日 ，OpenAI 总裁兼联合创始人格雷格·布罗克曼在播客中表示，如果放缓人工智能发展步伐，范围应主要限于开发最强大模型的前沿 AI 企业，而不应影响开源模型及个人业余项目。他说，所谓控制发展速度，主要针对需要数千亿美元资本投入的超级计算机。布洛克曼还表示， OpenAI 在近期 Hugging Face 遭黑客攻击事件后，已放缓 AI 模型训练频率，并大幅调整内部安全流程。他同时主张通过全球协调和国际条约管理 AI 长期发展，认为 AI 未来可能超越个人、企业乃至单个国家的范畴。9月13日，百利天恒公告称，公司自主研发的注射用 T

元，创历史新高。本轮增长主要由悠悠萌趣歪头系列等三大产品线拉动。9月13日，胖东来创始人于东来发文称，胖东来再招员工都会是学员性质，合同4年，不续签，努力为社会培养更多优秀人才。近日有媒体报道称，三星电机正与高通合作开发面向 AI、 人工智能、半导体芯片的 2.1D 先开发进入关键阶段。9月14日，晨星药业公告称，子公司佛都药业氯替泼诺妥布霉素滴眼液获国家药监局药品注册证书，为国内首仿上市，注册分类为化学药品4类。该药品主要用于治疗对类固醇有反应的眼部炎症及其伴随的或潜在的眼表面细菌感染。9月14日，莱美药业公告称，全资子公司重庆莱美龙宇药业收到国家药监局核准签发的非奈利酮化学原料药上市申请批准通知书，获批境内生产上市，通知书有效期至2031年9月9日。非奈利酮为非甾体选择性盐皮质激素受体拮抗剂，制剂用于治疗与二型糖尿病相关的慢性肾病成人患者。9月14日，普洛药业公告称，全资子公司浙江普洛聚泰药业收到 FDA 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通知，其申报的布利西坦片简略新药申请安代已获批准。布利西坦是一种新型抗癫痫药物，主要用于治疗部分性发作癫痫。9月14日，汉森制药公告称，为满足全资子公司汉森健康产业湖南有限公司建（以下简称汉森健康）设进程及项目运营资金需求，公司拟以自有资金向汉森健康增资2000万元。增资完成后，汉森健康注册资本由2.40亿元增至2.60亿元，公司持股比例仍为100%，汉森健康继续纳入合并财务报表范围。本次增资在管理层审批权限内，已经总裁办公会审批通过，不构成关联交易及重大资产重组。9月14日消息，腾讯代理彩虹六号公示攻坚测试二测于9月15日11时开服。本次开放17张地图，上线快速对战、非排位对战、排位赛3类模式，测试周期45天，10月29日23时停服删档。9月14日消息，国产多人在线大世界捉宠 RPG 角色扮演游戏一墨 Animo 开启预下载， PC 端、电脑端9月16日公测，移动端延后至9月23日上线。9月14日，完美世界发布公告，拟以自有资金5040万元作为有限合伙人，认购福州市汇珠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基金份额。该基金已完成中基协备案，主要投向新兴科技领域，尚处于募集。

是一种新型抗癫痫药物，主要用于治疗部分性发作癫痫。9月14日，汉森制药公告称，为满足全资子公司汉森健康产业湖南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汉森健康）涉进程及项目

受体拮抗剂，制剂用于治疗与二型糖尿病相关的慢性肾病成人患者。9月14日，普洛药业公告称，全资子公司浙江普洛聚泰药业收到 FDA 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通知，其申报的布利西坦片简略新药申请安代已获批准。布利西坦是一种新型抗癫痫药物，主要用于治疗部分性发作癫痫。9月14日，汉森制药公告称，为满足全资子公司汉森健康产业湖南有限公司建（以下简称汉森健康）设进程及项目运营资金需求，公司拟以自有资金向汉森健康增资2000万元。增资完成后，汉森健康注册资本由2.40亿元增至2.60亿元，公司持股比例仍为100%，汉森健康继续纳入合并财务报表范围。本次增资在管理层审批权限内，已经总裁办公会审批通过，不构成关联交易及重大资产重组。9月14日消息，腾讯代理彩虹六号公示攻坚测试二测于9月15日11时开服。本次开放17张地图，上线快速对战、非排位对战、排位赛三类模式，测试周期45天，10月29日23时停服删档。9月14日消息，国产多人在线大世界捉宠 RPG 角色扮演游戏《Emo Animo》开启预下载 ，PC 端、电脑端9月16日公测，移动端延后至9月23日上线。9月14日，完美世界发布公告，拟以自有资金5040万元作为有限合伙人，认购福州市汇珠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基金份额。该基金已完成中基协备案，主要投向新兴科技领域，尚处于募集阶段。9月14日，豆包手机助手消费者版本正式发布。据官方视频介绍，相比去年底推出的技术预览版，消费者版本更强调稳定性和日常可用性，交互能力、个人 context、 上下文与记忆能力、任务执行是新版本重点介绍的能力。据悉，豆包手机助手消费者版本将搭载在努比亚 Navix Ultra 手机上，目前已开启预约，9月16日正式发售。9月14日，野人先生冷处理冲上热搜第一。近日，罗永浩在其个人微博上公开发文称，吃了野人先生冰淇淋之后感觉很一般，甚至可以说是难吃，相关言论引发网友热议。部分网友提醒野人先生不要回答。次日，野人先生视频账号涨粉近3万。9月，葡萄牙、法国和瑞士，并计划拓展至更多市场。据证券时报，央行9月14日发布2026年8月金融统计数据报告。根据测算，今年前8个月，债券和股票融资在社会融资规模增量中的占比升至50.31%，已超过贷款占比，较5年前同期高出近20个百分点。其中，企业债券在社会融资规模增量中的占比升至11.67%，较上年同期提升约5.8个百分点。9月14日，央行消息，为保持银行体系流动性充裕，2026年9月15日，中国人民银行将以固定数量利率招标，多重价位中标方式开展5000亿元买断式逆回购操作，期限为6个月，到期日为2027年3月15日。商务部等8部门印发促进智能家居消费行动方案，其中指出，鼓励金融机构围绕家居、家装等消费需求，开发多样化的消费金融产品与服务，用好个人消费贷款财政贴息政策，引导金融机构加大对智能家居

验证确认、发布管理、升级与维护等全生命周期的车规级软件质量与缺陷管理规范。近日，比亚迪执行副总裁李科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在中国，随着比亚迪闪充技术的普及，我认为燃油车已经没有未来，这是非常明确的。他还表示，全球其他地区的电动化转型可能需要花费几年，但是最终的结局是一样的。此外，他透露，比亚迪计划在2027年推出搭载固态电池的车型。据人民财讯，近日，一汽汽车金融有限公司完成工商变更，注册资本从28.4亿元增至70.95亿元，增幅约150%。该公司成立于2012年1月，法定代表人徐锦辉由中国一汽与吉林银行共同持股。一汽汽车金融主营个人汽车贷和旗下浙江凌霄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全资持股。9月14日，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以下简称市场监管总局）发布的消息显示，市场监管总局、国家标准委近日批准发布《汽车软件质量与缺陷管理规范国家标准》（GBT 48140-2026）。该标准运用 PDA 循环、策划、实施、检查、处置和基于风险的思维，建立了覆盖汽车软件需求分析、设计实现、集成、验证确认、发布管理、升级与维护等全生命周期的车规级软件质量与缺陷管理规范。近日，比亚迪执行副总裁李科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在中国，随着比亚迪闪充技术的普及，我认为燃油车已经没有未来，这是非常明确的。他还表示，全球其他地区的电动化转型可能需要花费几年，但是最终的结局是一样的。注册资本12.6亿元，经营范围含汽车零部件研发与制造、电子专用材料研发、储能技术服务、电池制造及电池零配件生产等。该公司由领跑汽车旗下浙江凌霄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全资持股。9月14日，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以下简称市场监管总局）发布的消息显示，市场监管总局、国家标准委近日批准发布《汽车软件质量与缺陷管理规范国家标准》（GBT 48140-2026）。该标准运用 PDA 循环、策划、实施了覆盖汽车软件需求分析、设计实现、集成、验证确认、发布管理、升级与维护等全生命周期的车规级软件质量与缺陷管理规范。近日，比亚迪执行副总裁李科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在中国，随着比亚迪闪充技术的普及，我认为燃油车已经没有未来，这是非常明确的。他还表示，全球其他地区的电动化转型可能需要花费几年，但是最终的结局是一样的。此外，他透露，比亚迪计划在2027年推出搭载固态电池的车型。据人民财讯，近日，一汽汽车金融有限公司完成工商变更，注册资本从28.4亿元增至70.95亿元，增幅约150%。该公司成立于2012年1月，法定代表人徐锦辉由中国一汽与吉林银行共同持股。一汽汽车金融主营个人汽车贷款、经销商库存融资及融资租赁业务。天眼查显示，近日浙江凌臻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成立，法定代表人宋一宁，注册资本12.6亿元，经营范围含汽车零部件研发与制造、电子专用材料研发、储能技术服务、电池制造及电池零配件生产等。该公司由领跑汽车旗下浙江凌霄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全资持股。9月14日，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以下简称市场监管总局）发布的消息显示，市场监管总局、国家标准委近日批准发布《汽车软件质量与缺陷管理规范国家标准》（GBT 48140-2026）。该标准运用 PDA 循环、策划、实施、检查、处置和基于风险的思维，建立了覆盖汽车软件需求分析、设计实现、集成、验证确认、发布管理、升级与维护等全生命周期的车规级软件质量与缺陷管理规范。近日，比亚迪执行副总裁李科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在中国，随着比亚迪闪充技术的普及，我称变更为常州恩捷新材料有限公司，已完成工商登记变更手续。恩捷股份提出，本次交易最终购买价款尚未确定，基础购买价款则为4亿元。云南能投公告称，公司控股股东云南能源集团为马龙区通泉风电厂3期、东片区通泉风电厂3期、西片区通泉风电厂4期、通泉风电厂5期和会泽县五星风电厂等5个风电厂项目优选投资开发主体的中标人。公司全资子公司将作为开发主体执行上述项目的开发任务。
5个项目均已列入云南省2026年第一批新能源项目建设清单。

单，预计总装机容量合计59.995万千瓦。领派科技公告称，公司与广州华源投资有限公司签署产权交易合同，向后者转让全资子公司广东达智化学科技有限公司100%股权，转让价格为6843.59万元。领派科技表示，本次挂牌转让后，公司将不再从事表面工程化学品业务，交易所得款项将用于公司日常经营周转，拓展储能业务板块，推动公司转型。近日，海关总署进出口食品安全局披露。

恩捷新材料有限公司已完成工商登记变更手续。恩捷股份提出，本次交易最终购买价款尚未确定，基础购买价款则为4亿元。晨星药业公告称，子公司佛都药业氯替泼诺妥布霉素滴眼液获国家药监局药品注册证书，为国内首仿上市，注册分类为化学药品4类。该药品主要用于治疗对类固醇有反应的眼部炎症及其伴随的或潜在的眼表面细菌感染。9月14日，莱美药业公告称，全资子公司重庆莱美龙宇药业收到国家药监局核准签发的非奈利酮化学原料药上市申请批准通知书，获批境内生产上市。通知书有效期至2031年9月9日。非奈利酮为非甾体选择性盐皮质激素受体拮抗剂，制剂用于治疗与二型糖尿病相关的慢性肾病成人患者。9月14日，普洛药业公告称，全资子公司浙江普洛聚泰药业收到 FDA 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通知，其申报的布利西坦片简略新药申请 NDA 已获批准。布利西坦是一种新型抗癫痫药物，主要用于治疗部分性发作癫痫。9月14日，汉森制药公告称，为满足全资子公司汉森健康产业湖南有限公司建（以下简称汉森健康）设进程及项目运营资金需求，公司拟以自有资金向汉森健康增资2000万元。增资完成后，汉森健康注册资本由2.40亿元增至2.60亿元，公司持股比例仍为100%，汉森健康继续纳入合并财务报表范围。本次增资在管理层审批权限内，已经总裁办公会审批通过，不构成关联交易及重大资产重组。9月14日消息，腾讯代理彩虹六号公示攻坚测试二测于9月15日11时开服。本次开放17张地图，上线快速对战、非排位对战、排位赛3类模式，测试周期45天，10月29日23时停服删档。9月14日消息，国产多人在线大世界捉宠 RPG 角色扮演游戏一墨 Animo 开启预下载 PC 端、电脑端，9月16日公测，移动端延后至9月23日上线。9月14日，完美世界发布公告，拟以自有资金5040万元作为有限合伙人认购福州市汇珠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基金份额，该基金已完成中基协备案，主要投向新兴科技领域，尚处于募集阶段。9月14日，豆包手机助手消费者版本正式发布，研发与制造、电子专用材料研发、储能技术服务、电池制造及电池零配件生产等，该公司由领跑汽车旗下浙江凌霄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全资持股。9月14日，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以下简称市场监管总局）发布的消息显示，市场监管总局、国家标准委近日批准发布《汽车软件质量与缺陷管理规范国家标准》（GBT48140-2026）。该标准运用 PDA 循环、策划、实施、检查、处置和基于风险的思维，建立了覆盖汽车软件需求分析、设计实现、集成、验证确认、发布管理、升级与维护等全生命周期的车规级软件质量与缺陷管理规范。近日，比亚迪执行副总裁李科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在中国，随着比亚迪闪充技术的普及，我认为燃油车已经没有未来，这是非常明确的。他还表示，全球其他地区的电动化转型可能需要花费几年，但是最终的结局是一样的。此外，他透露，比亚迪计划在2027年推出搭载固态电池的车型。据人民财讯，近日一汽汽车金融有限公司完成工商变更，注册资本从28.4亿元增至70.95亿元，增幅约150%。该公司成立于2012年1月，法定代表人徐景辉由中国一汽与吉林银行共同持股。一汽汽车金融主营个人汽车贷款、经销商库存融资及融资租赁业务。天眼查显示，近日浙江凌臻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成立，法定代表人宋一宁，注册资本12.6亿元，经营范围含汽车零部件研发与制造、电子专用材料研发、储能技术服务、电池制造及电池零配件生产等。该公司由领跑汽车旗下浙江凌霄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全资持股。9月14日，

车规及软件质量与缺陷管理规范。近日，比亚迪执行副总裁李科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在中国，随着比亚迪闪充技术的普及，我认为燃油车已经没有未来，这是非常明确的。他还表示，全